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爱的路上千万里。小娟的声音像一盏灯，不刺眼却足够温暖。民谣吉他的拨弦像是晚归路上洒下的月光。爱这条路上虽然很艰难，可是我们还是要勇气去走。对孩子，对父母，对爱人，对生活本身，无声的爱。

罗大佑《爱的箴言》这首歌有很多版本，去掉了一切复杂的编曲，只留下了朴素的琴声与歌声，就像是一个人在深夜对自己说的话。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它不讲条件，不求掌声，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是生命与生活之间最朴素的爱。

蓝调北京进行聆听。此刻的北京灯火渐暗，还有很多人没有到家，希望这些声音能够轻轻地托住您疲惫的肩膀。

来自张杰《宁静》。这首歌磅礴深沉，却并不张扬。那些深夜里还在路上的人，车轮滚滚的司机，灯火通明的值班室，他们的名字也许不会被写入史册，但这座城市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他们的温度。不需要被谁仰望，每一个晚归的脚印，都值得被时光铭记。

好妹妹乐队，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我是春晓，祝各位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都享受今晚很美的月光。我家的路很短，晚安。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作为有着21年军旅生涯的抗战老兵，从1938年参加革命至今，虽然已经时隔87年，但对于自己怎样进入革命队伍、走上革命道路，刘朗依然记忆犹新。
1: 在我6、7岁的时候啊，我们家有一年的了没下雨，大旱，没吃的树皮啊、树叶都吃了。我父亲说了，带我一全家闯关东，走到这沧州，我父亲就病了，病得很厉害。我哥俩就捡那个叫煤糊，
2: 煤糊
1: 捡一筐烂10来斤，卖了也就给几个同志。我的家庭就这样逃荒出来的，住在河北省枣乡县。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铁蹄践踏华北。1938年1月，侵占河北枣强，强挖民夫，硬拆民房，在县内较大集镇和交通要道先后修据点、建炮楼30多处。年仅13岁、还没有铁锹高的刘茂盛也被强征为劳工，吃尽苦头。
1: 把我们的小孩都抓去了，也没吃的，一天就给一个窝头吃。
2: 一天一个窝头
1: 啊、哦，一天一个窝头，
2: 还得干活，
1: 还得干活，还没水喝。休息中间又跑的，跑了就开枪给打死了。
0: 1937年12月17日，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八路军第129师以769团4个步兵连队、1个机枪连队、1个骑兵连队组成东进纵队，由第386旅副旅长陈再道率领东进济南，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们一面改编当地的保安队武装，扩军备战，一面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一次八路军宣传演出之后，刘茂盛和同村几个饥肠辘辘的少年们被一位刘姓特派员用白菜煮锅巴暖了胃又暖了心。
1: 演那些就是唱个歌啊，跳个舞啊，我还记得上东北松花江，现在说吧，大概有个8点9点来钟时候，戏就演完了。我们那家十几里头孩子们又渴又饿的几个人，就过来一个八路军的，我以后才知道还是个官儿，他姓刘，他是可是南方人。你们几个小鬼怎么不回家了？就那大的说我们离这挺远，说你们吃饭了吗？说我们上哪吃饭去？你们饿不饿？那个大饿呀，当然饿了。哎呀，他说我给你领你们几个小鬼吃饭去行吗？那当然好了，那小米儿啊，卖那个饭呢，最后剩了有那个锅疙瘩，
2: 就是锅巴呗。
1: 哎，就是锅巴，就是还让白菜在这锅里边一煮，我们几个呀，哎呀，吃了蛮香的，可香啊！哎呀，一个人喝了2碗，我还吃了2碗呢。小鬼们吃饱了没有？说吃。

0: 勇敢，最终化险为夷。
1: 你让水渠很窄很黑啊，那些弄个水渠多深像我也不知道啊，那个能大个子一夜就把我弄水渠去了，那水还不深，到腰的时候他就抓着枪就勒着我，就这么勒我，我的枪在里边了，在这儿，我在这儿拽出来了，就这样。
2: 哦，从
1: 就开枪了，
2: 从胳肢后面。
1: 哎，从胳肢窝里塞到大囊两枪，那个时候撒腿就跑，撂到一个跑了一个，找着这部队，天都大亮了那样。
0: 1940年底到1944年初，侵华日军集中主要力量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除了实行奴化教育之外，在军事上由迅速鲸吞转变为反复扫荡和实行治安肃政政策，大搞交通强化和分割封锁。特别是1942年，侵华日军加伪军50,000多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之下，出动坦克汽车100余辆，对济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野蛮的铁壁合围式大扫荡。刘茂盛记得很清楚，当年的5月26日，天刚蒙蒙亮，他所在的东进纵队就被日军三面包围。面对敌人疯狂的火力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部队刚突围成功，就再次被日军包围。此时，200多人的队伍。

0: 北京内燃机配件厂和北京市汽车研究所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军装叠进箱底，工装沾满机油，可那颗跟党走的红心几十年来没有半点褪色。
1: 原来冲锋打仗还凑合，到了部队搞政委化的时候，咱这没有文化，我觉得是真不行，那时候根本看不懂。
2: 你炮兵是吧？
1: 哦，是炮兵，三角几何拿东西指挥仪，那时候都看不懂，在部队就觉得有点困难了。一直不是和尚工，我听说到部队的去啊，又要营团长，要多少？要50个。那时候地质部就成了野外队，搞些工程。
2: 野外勘探。
1: 啊，要勘探的，我就报了名了。那领导高兴的不得了，哎呀，刘你真是老同志，带头。我一带头，很快两三天要50个人，弄60个。到了地质部，那个人事室的那个司长跟我们谈话，我说我干不了机关。我有10个大字都不是，写个东西都写不了，我还是到野外，我愿意到野外去。那你这样吧，别因为两个厂，一个地质仪器厂，一个地质探矿机械厂，你到哪厂嘛？我说到机械厂去吧，哎，把我分配到
2: 探矿机械厂
1: 了。我在部队的武器我都能用，来这地方的工厂的这个设备，不到半年，擦洗、包膜、钻膛。每个时候我都能给他开动，一般的出加工我都干了，我给这个工厂的工人都能打了一遍。
2: 喜欢跟工人师傅们在一起。
1: 啊，我给工人在这，我3000多人我都能叫下名字来。3级以上的工人，他的特长技术是什么，我都能说出来。还有个几百对吧，夫妻之间我都跟人配上对了，
2: 都能知道他们谁跟谁是两口子。
1: 哎，
2: 真棒。
1: 我称之为一个技校。
2: 啊，让他们学技术。
1: 啊，学技术，然后称这个小学。那家属弄了好几百家属啊，那孩子将近100多啊，那么样。我想叫这些同志干活，把他的家安好吧。我再打好这个台子，给你们唱戏吧。我不会唱，我给你打台，你们唱吧。

0: 估计都没见过，打上人了，要老同志一块儿，打得挺高兴。哎，行，
1: 那个离休生活挺丰富啊。
0: 啊，离休以后我活动还真丰富，还是。

0: 半卷齿轮飞转。回首自己的百岁人生，刘茂盛说，就是要把一生交给党，相信党，依靠党，永远跟党走。
1: 我是个穷孩子出身，没上过学，这共产党把我培养成人，还当了个基层干部，就说也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刘茂盛。我是一心一意听党的话，说我把这一生没都交给党，相信党，依靠党，跟党走。
0: 那如果让您给自己的一生打个分，100分满分，您会给自己打多少分？
1: 这以什么为标准嘛？我对党来说是100%，党的光荣传统，我以身作则。分房呢，我让给大家，我不中，我给了工人。提升级的时候，三个名额，我让给别人。困难的时候，我30多斤粮食，一下我降到26斤，肚子没吃饱过。而在家，我家里拿着4个孩子，跟那狼羔子样，吃点饭狼吞虎咽还不够呢。为自己的事情没去过人，因为上山下乡，我的孩子部队的好几个老战友，老刘，你把孩子给我送来，我知道他们容易当兵。不下乡那不行，我这工厂我几十号孩子上百十号孩子，你刘茂盛的孩子哪去了？一点都不能特重，为这我这爱着跟大家苦闹的。
0: 对党您100%？
1: 哎，我对党100%。
0: 那要是对家庭呢？你要打分？
1: 哎呀，对家庭我打分了不够格，我这孩子都不喜欢我。你们一块出来的，你现在都当了什么什么军长，我说别比，你是金子总会要发光的，我不是那个金子。
0: 光阴流转，当年战壕里的血与火已化作史书墨痕。回望曾经走过的来时路，刘茂盛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靠的是军民鱼水情。展望未来新的征程，他对年轻人也有更多的期待。
1: 抗日战争时期的你舍了自己的孩子，九八军的孩子，我们也是敌人扫荡的时候，河边冬天冻了，那都冻冰碴子。我们当兵的就是把这个裤子棉起来，冬天的背着老百姓，给老百姓扫院子、挑水、喂牲口。八路军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小，没有老百姓、没人民的支持，没有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胜利确实是人民胜利。一句话就是：牢记历史。今天我们国家能够和平的几十年，是烈士们鲜血换来的。
0: 临别时，刘老站在阳台落地窗前，目送我们离去的身影被阳光勾勒出轮廓。恍惚间，那个在战壕里疾驰传令的少年，在车间里打磨齿轮的匠人，在席棚下挥汗如雨的书记，穿越百年时光再次重叠。从山河破碎到盛世繁华，正是千万个刘茂盛以热血浇筑路标，指向同一个方向。那里有永不褪色的赤诚，有代代相传的星火，更有这个民族栉风沐雨却始终挺拔的精神坐标。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甜甜采制的《百岁风华人物访谈》，半卷烽火硝烟，半卷齿轮飞转，老兵刘茂盛从战场到车间的百岁人生。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当积雪覆盖了北方的城，一辆骡车里的星光照亮了黑暗，弄堂里的灯光彻夜不息，那里的青年在寻找什么答案？工厂的铁门被推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又握住了怎样的未来？那一年的五月，他们也曾年少，当青春与理想碰撞，他们以孤勇刺破长夜。动听天下系列节目《觉醒的五月》，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在上期节目里，我给您讲到，在1920年的春天，中国的青年们正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他们在目睹了五四运动后，国家依然停滞不前的现状后，意识到只靠解决具体问题的改良主义，已经不能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了。于是在这个时候，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谋划组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走苏俄式的革命道路来救国。已经跟随陈独秀前往上海的《新青年》杂志，也在这一年的五一之前出版了厚达400多页的劳动节纪念号，既是为了去唤醒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为了让之前作为社会运动主力的青年学生们能够更加熟悉和了解工人阶级，与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所有这一切最终酝酿成为了一个爆发点，它就是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说实话，在此之前，劳动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陌生的洋节。但是在1920年的5月1日，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第一次听到有人对他们说，做工的人最伟大。那么在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群年轻人清早骑车出发，

0: 业城市上海，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又会经历怎样的波折？在这次五一节后，中国的工人阶级又将被如何唤醒？动听天下，郭伟跟您聊聊中国人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1920年的5月1日当天，天刚蒙蒙亮，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就已经热闹了起来。当然，熟悉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这个时候的北京大学还没有搬到海淀区的燕园，而是在今天东城区五四大街北侧的北大红楼一带。这里如今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了。扯远了，还是说回那个早晨，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了北大红楼的门口，他们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正在往车上绑着东西，像是系在车把上的小旗子，或者是捆在后货架上的成捆的传单，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这些年轻人一个个穿着长衫，是当时典型的学生打扮。他们之中领头的那个人名叫邓中夏，此时只有26岁，是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别看他还只是个学生，可是早在上一年，也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邓中夏就已经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了。等到李大钊在北大组建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以及后来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邓中夏又都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到了1921年，有了中国共产党，他自然也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那么，在这个1920年的五一节早上，他和同学们这是要去哪儿呢？邓中夏带领的这批学生都是一个叫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这个组织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宗旨就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北京郊区长辛店的铁路工厂，当年那可是京汉铁路北段最大的工厂，集中了好几千的铁路工人。之前咱们也说了，在这个时候，类似邓中夏这样的进步学生已经意识到了，光在城市里喊口号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应该到工人中去，把革命的声音传播给他们。从地图上看，从北大红楼到长辛店差不多要有25公里，放在今天开车还得40分钟呢。而在邓中夏他们那个时代，要骑车去，单程就得2个小时起，难怪他们要一大早出发。事实上，这段路他们走了不止2个小时，因为这些学生们还要时不常地停下来，在路边的墙上刷写标语，像什么劳工神圣、8小时工作、五一劳动节万岁等等，这些之前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过的话语，被学生们一笔一画地写在了墙上。等到达长辛店以后，邓中夏和他的同学们开始向工人散发传单，传单的标题叫5月1日北京劳工宣言，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同时呼吁工人同胞们团结起来，集体歇业一天，共同庆祝这个属于工人阶级的节日。不过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多数工人还是文盲，所以邓中夏他们不仅要发放传单，还得念给工人们听。于是在那一天里，大家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在工厂门口、工棚旁边、铁道边上，这些来自北大的学生们脱下长衫，蹲在工人们旁边，一字一句地为他们念着传单上的语句，也为他们讲解其中的道理，解答他们的疑问。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1: 哎，邓先生，你跟俺们说工人最伟大，可是俺们咋就不觉得呢？
2: 老师傅，您想想，火车是谁开的呀？机器是谁造的呢？这工厂又是谁盖的？布又是谁织的呢？哪一样东西不是工人造的？离开工人，咱们谁也活不了。您说，这工人

0: 伟大不伟大呀？
1: 嗯，是这么个理儿。可为什么俺们还是那么穷呢？
0: 所以，我们得团结起来，大家抱成团儿。五人团结是之虎，十人团结成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只有这样，才能不再受资本家剥削，不再受穷。
2: 在这个五一节里，邓中夏他们在长辛店一直待到了天擦黑，才踏上了返回学校的旅程。而这次向工人阶级展开的宣传工作只是一个开始。几个月以后，邓中夏又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专门教工人们识字、学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所学校里走出了中国的第一批工人党员，为之后革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就在邓中夏他们骑车出城的同时，在城里的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里，也在举行着一场重要的纪念大会。这个会上发生了什么呢？

0: 这场纪念大会的主办人就是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纪念大会的主题自然是为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按照原来的计划，这场大会应该在早晨8点钟开始，可是不到7点，人们就已经陆陆续续地抵达了会场。等到大会召开的时候，一间大讲堂里里外外挤满了人。到后来，李大钊干脆让人把讲堂的门窗都打开，方便那些进不了会场的人们旁听。在当时，来参加大会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自然是北大的学生和老师们，另一类呢，是这所学校里的校工，像是门卫、食堂师傅、印刷厂工人等等。其实在过去，这两类人在学校里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开会，那还真是北大建校以来的头一回。8点钟，纪念大会准时开始，时任斋务课的课长胡春林担任大会主持，他也第一个发表了演讲。他首先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之后重点论述了人人平等和劳工神圣的含义。同时，他也向校工们疾呼，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强调工作是神圣的事业，是人生最大的责任，能工作的人都是拥有高尚人格的人。在纪念大会进行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同时也是邓中夏那个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的何孟雄、蒲兆浑等人，干了一件更大胆的事。他们竟然找来了2辆汽车，在侧面挂上“劳工神圣”、“5月1日万岁”等横幅，之后让人开着车在北京城里游行。一路上不仅高喊口号，还向路边的行人散发庆祝五一节的传单。结果呢，当然是被警察抓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对这种事儿可是绝不手软的。于是这批学生就被带到了京师警察厅，传单被没收，汽车被扣留。在警察厅的审讯室里发生了这么一幕。
1: 哎，你说说你们啊，一个个不都是普通学生吗？又不是工人。
2: 我们是学生，但也是工人。
1: 哎，你谁让你们出来派传单的？
2: 我自己叫我出来派的。
1: 行，你们还喊了口号是吧？喊的什么劳工神圣，
2: 这句话有错吗？啊，我们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是劳工们制造出来的。就拿你来说啊，你的警服，这屋里的桌椅板凳，不也是工厂的劳工们生产出来的吗？他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难道不配神圣二字吗？我们喊这样的口号又犯了哪条法律呢？
1: 行行行，可是你们游行之前没有报备，这就是不对，所以得对你们进行批评教育。之后你们就可以走了。
0: 您听听，就连当时的警察也不得不承认，劳工神圣这个口号没有问题，这才不得不给学生们扣上了一个游行没有事先报备的帽子，好让这次逮捕行动草草收场。除了用汽车张扬的游行之外，平民教育演讲团的其他一些成员还分成了5个小组，沿着北京的街巷进行演讲和宣传，阐述五一节的历史意义和将来社会的希望，吸引了大批的听众。这些活动共同让北京城度过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五一节。说完了发生在北京的五一节庆祝活动，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上海。作为旧时代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在1920年的5月1日，上海又会举行些什么样的活动呢？这一天的上海气氛可要比北京紧张得多，毕竟这里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生活着大批产业工人，

的气氛，有一个人却偏偏不信邪，打算在上海搞一场轰轰烈烈的庆祝五一节的活动。谁呢？陈独秀。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继续他的革命活动。从这一年的四月份起，他就为五一节的纪念活动开始忙碌了。先是在4月2号，陈独秀参加了上海船务站房工界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他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题目叫《劳动者的觉悟》。在这篇演说里，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力的话：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抬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到了4月18号，陈独秀又召集了上海七个工会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要在5月1日当天举行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在他的一力操持之下，5月1日当天，这场纪念大会按计划召开。可是，没等参会人员集合呢，麻烦就先来了。当天上午，工人们和学生们开始向原定的会场南市公共体育场聚集，然而到了地方，他们才发现体育场已经被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一个人也进不去。怎么办呢？以陈独秀为首的组织者们立刻决定换地方。他们先是换到了南市的一个空地上，可是很快就被紧随而来的军警驱散。人们就这样换了好几个场地，虽然每次都会遭到军警的驱赶，可是为了参加大会而聚集来的工人、知识分子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多。到了差不多下午3点，已经达到了数千人。这一下连警察也感到害怕了，觉得与其继续驱赶，还不如让大家赶紧把会开完了踏实。于是这场大会最终在老靶子路，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五金路附近的一片空地上正式召开。虽然场地有点简陋，但是来参加的人可真是不少。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到场的人数超过了5000人，而且涵盖了学生、工人和商界的代表，基本上各行各业都有人来参加。在大会开始之后，先由工人代表发言，他们提出了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教育的要求，也就是后来常说的3-8制。紧接着是学生代表发言，声援工人的斗争。最后是商界代表发言，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劳工运动。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正式宣告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虽然叫做世界劳动纪念大会，但参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那为什么还叫世界呢？因为陈独秀想表达这样一个理念：中国的工人运动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这种国际主义视野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在那个五一节举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确实如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所料，唤醒了中国的工人阶级。

看看当年工人群体的觉醒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史文斌，山东青州人。25岁那一年，他进入长辛店铁路工厂。由于他为人忠厚，办事公道，技术熟练，加上说话做事又有条理，很得周围人的敬重和喜爱。在长辛店做工时期，史文斌从学徒干起，一步一步成了技术熟练的钳工。但是技术再熟练又能怎样？工资低，工时长的日子一天也没改变过。1920年5月1号这一天，史文斌正在厂里干活，忽然有人跑进车间里说，外面来了一群学生，正在发传单贴标语。史文斌放下手里的活，跟着大伙一起出去看热闹。您肯定能想到了，来的这群学生正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邓中夏，还有和他一起的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史文斌看到这些学生们脱掉长衫，蹲在门口，一个字一个字地为工人们念着传单上的内容。他们说的那些话，像什么工人不是命苦，工人是被剥削的，工人要团结起来争取权利，也一点一点地进入了史文斌的心里。他回想起

青年杂志上的文章了。他愣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走完了别人可能十年也走不完的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史文斌成为了长辛店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他后来还当选为长辛店工会的委员长，领导了1922年和1923年的两次大罢工。因为领导工人运动，史文斌后来被反动军警逮捕，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始终没有低头。史文斌的故事不是个例，在1920年的那个五一节之后，像他这样从认命到不甘心的工人在全国各地成百上千地涌现出来。他们可能说不出来什么大道理，但他们用最朴素的直觉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世界可以改变，也应该被改变。而引导他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正是那些骑着自行车从城里赶来，蹲在工厂门口给他们念传单的年轻人。1920年的五一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第一次大

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14摄氏度。二号白天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二级转3到4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一条斜街啊，串起这么多条胡同，并且步步都是故事。那您知道这烟的斜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叫这个名字的？慈禧太后抽水烟，太监宫女儿得跪着伺候，这跟烟袋斜街又有什么关系呢？街上那家李莲英干儿子开的澡堂子，哎，这里边又有什么故事呢？您呢，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烟袋斜街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烟袋斜街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个具体年代并没有定论，不过呢，肯定不会早于明代。现在啊，如果您行走在烟袋斜街里，会看到一个石刻的元代打鱼厅旧址。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元代的时候呢，烟袋斜街北侧已经有元代的打鱼厅的建筑存在。不过呢，这条斜街并没有任何已经形成的迹象。

0: 于关东的烟草仍然有着很大的需求。而就在如今的烟袋斜街一带开了好几家烟铺，烟袋铺，生意是越做越大，也成了规模。这地方呢，成了北京城啊烟草一条街。那抽旱烟呢，需要烟杆儿。您看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里边，皇上还赐给纪晓岚一杆金烟杆儿，这东西。那么这个烟杆儿啊，就有个问题，就是使用的时间长了呢，这烟油子会把这烟杆儿堵住。那据说这个慈禧喜欢抽水烟袋，也抽过旱烟。有根烟杆太珍贵了，但是堵了谁也没办法，连造办处的能工巧匠都一筹莫展。只有烟袋斜街里的两家店铺，一家叫同和盛，一家叫双盛泰，能通老佛爷的烟杆，因此这个地方在清末那是名声大振。烟袋斜街呀，不仅商业繁华，而且还与老北京的一句歇后语有很大的关联。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民俗趣闻。我听老人说呀，就在烟袋斜街的东口有一家烟草店，颇为善于广告宣传。那么在自家门外啊，立着一个巨大的烟袋当招牌，一人多高，纯木质金漆的烟锅，黑漆仿乌木的烟袋杆儿，烟嘴呢刷白漆画绿斑，就是翡翠烟嘴这意思，很引人注目。所以老北京过去有一个俏皮话，现在不说了，就是烟袋斜街的大烟袋您啊一窍不通，因为它是假的，是招牌。除去了卖这个烟杆，烟袋斜街的商圈啊历来都可以说是玩的是高大上，因为旁边服务的都是王府豪门，所以这条街以卖高档商品出名，包括古玩铺、裱画铺、文具铺等等。当时内城的商业机构很少，这样一来呢，这个烟袋斜街就堪比北京的小琉璃厂。如今在烟袋斜街上啊，除去两旁现代化特色的小店，还有不少历史的遗迹，其中呢广福观就是其中的一座。虽然如今大门紧闭，但是里边却隐藏着烟袋斜街形成之谜啊。这座广福观啊，建于明朝天顺三年，也就是1459年，距今都600多年了。朝廷呢曾经一度将这个道路寺设在这儿，掌管全中国的道教的管理事务。那个时候烟袋斜街还没有形成呢。广福观呢是临着湖岸修建的，当时的广福观是临湖而建，没有遮挡，水中呢可以看见这个寺庙的这个观啊，这个清澈的倒影。那么大概到了明代中晚期以后，湖水的面积缩小了，逐渐沿岸盖起了房子了，这才形成了如今的烟袋斜街。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
0: 民。前面我说呀，慈禧太后啊喜欢抽水烟，好多人说这又是故事了，这还真不是故事，还真是真事儿。不仅清宫档案里有文字记载，您到故宫博物院啊，什么避暑山庄、承德的，您去看展览去，这还能看到慈禧太后啊用过的水烟袋的那个实物和那个照片。那么清宫啊吸烟是有历史的。因为史料上有记载，康熙皇上、乾隆皇上都抽烟，但是不是抽咱现在这个什么过滤嘴，就是这个烟草。那么75什么，他75岁高龄去世的慈禧太后也是适度的吸烟，可不是玩命抽啊。烟草啊是明末时从吕宋传入中国的，当时呢称为金丝熏。烟对于生活忧郁的上层人士来说呀，具有相当的诱惑力，都想亲口尝试。康熙时期呢，人们生活相对富足，大臣们开始风行吸烟，并且津津乐道的就是烟的美味。有一位大臣享受了烟的美味，觉着应该推荐给皇帝， 于是呢就郑重其事的向康熙这么推荐。

康熙啊这么一吸，哎，感觉啊冰凉冰凉的，哎，有点怪异的味道。那所以他抽过烟，但是理性的康熙皇帝最后还是不大喜欢吸烟啊。年轻的乾隆皇上也是什么都想尝试啊，对于烟也不会放过啊。结果一抽不打紧，抽了几十年，到了晚年的时候，乾隆觉得这个烟对身体就没有益处，于是他毅然决然的把这烟给戒了。哎，对于西太后来说呀，吸烟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儿，几乎每天都离不开伺候他抽烟这个宫女儿，每天都要吸烟，而且伺候他吸烟这宫女儿呢，也是他身边最得宠的宫女儿之一。那么在《宫女谈往录》这本书里，就记录了很多当年宫女儿的回忆。哎，其中啊，侍女何荣儿回忆说，当年啊，宫女儿都得拜见姑姑。姑姑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年纪较大没结过婚的女子。哎，就是这个宫女儿啊，没结婚的叫姑姑。那么已婚的宫女儿应该叫什么呀？叫妈妈。嗯，写出来是嬷嬷俩字儿。大家都知道《还珠格格》里面那个容嬷嬷，其实写出来是容嬷嬷，念应该念容妈妈。她是满语，就是已婚的宫女儿。满人呢，从来不称呼自己的母亲为妈妈，哎，管母亲叫阿呢，叫额娘啊，也不能念额娘，阿呢，啊，说叫妈妈，这是些下人的意思。咱们呀，接着说这个何蓉儿的回忆啊。他说呢，长事儿的坐在八仙桌的正中间，姑姑坐在东上手，让我呢笔管调直的站在下房的当中。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训话，一辈子都忘不了。姑姑站起来就跟他说啊，告诉你，伺候老太后可不是容易的事儿，敬烟比什么差事都难当，敬烟是跟火神爷打交道的事儿，你要掉到老太后身上一点火星，砍你的脑袋。你要撒在老太后屋里一点火星，祖宗三代都玩完。这老太后呢，她就不是抽旱烟，就是关东烟，她喜欢呢抽水烟，通常是在饭后这个抽水烟。哎，宫女们不直接叫水烟，叫青条，这是南方进贡来的，也叫朝烟。给太后上烟怎么上啊？拿一打火机？那会儿没有啊，那得准备六件东西。哎，火石

屠戎。那么啪这么一划，这个钢跟火石一爆火花，这蒲蓉不就着了吗？借着这火星，哎，然后把这就这点小火苗啊，小火啊，甚至于都没苗啊，就贴在纸梅子上，噗这一吹，纸就着起来了。用这个纸去点烟。那么火石是门头沟的最好啊，像蛤蜊那样薄。烟丝那当然南方的好，哎，青条嘛，肥皂那么大，长方形的小包，用青色的纸包着。太后溪的水烟袋特别的长，叫鹤角烟袋。哎，侍女跪着，手托着水烟袋，太后坐炕上，把这烟管呢送到太后的嘴里，吸完一锅再换一锅。每次吸的时候呢，慈禧太后总要笑眯眯地说：“这回啊，该劳您的驾了。”哎，说太后还能跟宫女这么说话？哎，她就生活就是这样吗？嗯，其实也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哎，这有的领导们见着司机也是，得嘞，您劳驾吧，咱们啊开车上哪哪哪去，哎，他就这样。那么现在故宫博物院，像这个什么承德，哎，这种慈禧用过的水烟袋还有。那么据清宫的内务府的档案册记录，在慈禧的随葬品中，还有铜水烟袋、银水烟袋和这个银潮流烟袋。这水烟袋呢，也算是古董收藏品，哎，见过水烟袋的大多都知道，造型奇特，啊，多以黄铜跟白铜为制造材料，也有锡制的和银制的，主要呢是由烟管、吸管、盛水斗、烟仓、通针、手托等组成，哎，是全体铸成。一般的讲究的水烟袋呢，哎，或雕或嵌宝石啊等等，烧搪瓷等等吧，上面好多纹样，那就讲究的了。再文雅一点的，上面还有个什么这个诗词联句呀，什么梅兰。

0: 头抽，两端上翘，中间注水，这么一抽，那么这个烟气穿过这个注水这块呢，可以滤掉一些个烟气中的杂质杂气，那还能抽出咕噜噜噜这个响，也解闷儿。哎，所以太后抽的烟，那这个烟具都是最好的。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路段头盔佩戴率提升近80%。
1: 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北京降雨降温，大风蓝色预警生效当中。
0: 五一假期首日，全市公园迎客155万多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0%。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首日，交通出行人数预计超过3.4亿人次。
0: 警惕改签退费诈骗套路，公安机关发布五一出行提示。
1: 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将导致严重后果。
0: 美国国防部长称，所谓的60天时限已暂停，对伊朗动武无需国会授权。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算法分高低，地域定好坏，电商歧视该如何叫停。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8年开门迎客成传统，这座食堂五一再成网红打卡地。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0: 五一假期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关注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3: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北京交通广播特别策划《骑行第一线》系列报道，解读条例变化，守护骑行安全。
0: 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从使用、停放、充电等各个环节为安全加码。骑乘必须佩戴头盔，骑行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等等，一系列重大变化将深刻改变北京1200万骑行者的出行方式。北京交通广播从今天开始推出《骑行第一线》系列报道，解读条例变化，直击执法一线，回应市民关切。今天播出第一期《北京新版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重点路段头盔佩戴率提升到近80%。新版条例明确规定，骑乘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头盔。昨天是条例实施的第一天，交管部门在全市主要路口对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纠正和安全提示。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接近80%，比此前明显提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4: 北京执行的怎么样？
5: 上午10点，在东城区崇文门路口，往来穿梭的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中，绝大多数都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一位市民载着12岁的孩子在路口等红灯，两人都戴着头盔。
6: 啊，有准备，一直都戴着呢。因为之前有骑摩托车摔倒过，然后头部摔伤过，昏迷一天呢，后来就一直戴着，这样比较安全。
5: 现场交警介绍，相较于条例实施前，不戴头盔的现象大幅减少，但仍有少部分市民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民警拦下提醒。
7: 咱们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都需要佩戴国家强制装备人身头盔。咱们不佩戴这个头盔是交通违法行为啊！本次呢，对您处以警告的处罚啊！这个如果说下次咱们再有类似违法行为，就要对您进行罚款。
8: 好嘞。家里有头盔的，因为之前我很少骑车。今天正好是五一，带孩子出来玩一下，把这个事给忘了。回去以后肯定一定戴。
5: 几位没戴头盔的市民说：“
9: 今天不知道啊，知道就戴了。这走得近，走个5-6公里就回去了，就没戴。
10: 我之前有一辆摩托，然后但是我那个头盔是全盔，特别沉。夏天的话太热了，肯定还是要按照国家的这个政策去执行的，该戴戴，尤其带着小孩都要把头盔最好还是戴上。”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佩戴头盔由倡导性条款升级为法定义务。据交管部门统计，条例实施首日，全市各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达到近80%，其中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佩戴率接近100%。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介绍，有3种情形属于未规。

0: 串联全程优惠，凭票根可以享景区免票、商圈折扣、餐饮立减等多重福利。同步升级的有奖发票活动，八大行业消费即可参与抽奖，最高可以抽800元的电子红包。
1: 昨天活力亚奥潮流一下亚奥商圈亚运村奥林匹克中心区仲夏消费季启动，作为今年首都国企开放日的特色活动之一，消费季将持续到七月，覆盖五月天、谢霆锋、蔡依林、周杰伦等40多场演唱会、跳水世界杯等30多场顶级赛事，以及科博会、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等20多场高端会展。市民游客凭赛演票根在亚奥商圈110多家商户消费，可以享受吃住行游购于全场景折扣，最低至8折。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高速公路继续对7座级以下的小客车实行免费通行措施。昨天假期首日，京藏高速早上8点迎来了出京高峰。高速服务区强化新能源车充电服务保障，位于白葛服务区的光伏充电站同步启用。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早晨8点多，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出京方向车流逐渐增长，现场所有车道全都开启，站区通行秩序基本正常。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清河收费所所长贾志辉介绍，
3: 从咱们早高峰看呢，车辆逐步增加，一般咱们的高峰期在8点至上午的11点。保障方面呢，加强了现场的指挥和疏导，优化了咱们的车道，建立了联勤联动的机制。
2: 到9点半左右，出京高峰逐渐显现，导航软件上京藏高速部分路段已经变黄甚至变红。在白葛服务区，几位司机说路上的交通压力不小。
4: 上八达岭走的东五环，上的京藏太多了。
5: 像延庆，我7点走的，进了6环，往这边走的堵车了。
6: 去闸口从燕郊过来的，6环很堵。
7: 您开到这开了多长时间？
6: 开了1个多小时吧。
2: 假日期间，市民中长途自驾出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预计全市高速

0: 强化监测调度。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稽核监控中心副主任沈佳黎表示，
1: 预计假期首日将迎来出城高峰，受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影响，京藏高速八达岭、居庸关等热门景区的高速站口将会出现短时车流集中情况。假期最后两天受返程客流叠加影响，全天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车流将保持高位，结合五一假期交通运行特点，按照一站一测方案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高峰时段开到率100%，提高战区通行效率。
0: 五一期间，全市高速公路服务区所有充电设施将全面开放，新建光伏充电站同步启用。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说，
2: 所辖九处服务区呢有376个充电车位，其中呢有53个是超充车位。在永乐服务区投放了一辆移动充电车，白葛、窦店还有太师屯增加了6台的这个临时充电车，充分的保障充电需求。白葛服务

0: 关键点位补充人员力量，强化现场秩序维护。
1: 五一假期，北京出发坐高铁，有机会吃到新菜品了。京沪、京广、京哈等国铁北京局直乘列车推出全新京铁嘉善特色餐食，包括鸡枞菌瓜苗炒虾仁套餐、春笋鸡丁双味套餐、剁椒鱼风味套餐、招牌卤肉套餐、多味妙趣儿童餐五款，价格在30到68元不等，满足多样化出行餐饮需求。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还将同步上线4款京铁嘉善自产茶点，包括曲奇饼干与碱水面包，在原有文创冰淇淋基础之上，新增遇见美好、甜蜜如你2款新品。五一假期之后将推出鸡肉蔬菜沙拉轻食套餐、经典牛肉拌饭套餐等多款新品。
2: 五一假期，大兴区永定公园内的百亩油菜花迎来了盛花期，金黄花海和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成为了市民假日赏花的好去处。根据公园工作人员的介绍，往年呢，公园的这个油菜花盛花期集中在四月初，到了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已经逐渐的凋谢，让不少的市民倍感遗憾。今年公园开展花期调控试验，通过更换品种、延后播种，将盛花期精准锁定在四月底到五月中旬。假日人流较大，建议错峰出行，上午9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之后，光线是比较好的，更容易拍出优质的照片。
1: 五一假期，一场亲子 AI 探索活动在北京首钢园持续开展。活动以园区内陶朱新造局门店为起点，设置三高炉、秀池等多个探索点位。亲子家庭在 AI 智能终端小方机的帮助之下，在工业遗址与园区景观当中完成丰富的探索体验。和传统室内体验不同，活动将 AI 终端带入首钢园开放空间，让工业遗址场景成为节日期间的亲子体验空间。不少孩子一边游览，一边通过终端了解建筑、植物和艺术装置等知识，并围绕高炉、钢铁、园区景观等内容和家长互动交流。大家还体验了拍照生成创意画面的玩法，让园区探索增添了更多趣味。
2: 昨天，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开通，家长呢可以登录查询市区入学政策等信息。这个平台同步接入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京通小程序，为家庭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今年，本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最大限度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免试就近原则。小学采取登记入学为主、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方式入学，初中采取免试、按志愿派位录取的方式。5月6号到31号，本市将进行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
1: 昨天，石景山区八角智卫邻里项目开业亮相，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这个项目历经2年多时间改造升级，将八角中里社区内一座闲置20多年的老旧锅炉房打造成集多元功能于一体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服务周边超过20000多群众。这个项目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社区嵌入式服务试点、石景山区首批城市更新联审项目，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老旧厂房微改造与闲置资产盘活模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出行高峰，公路交通流量明显上升，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的出城方向个别路段出现车多缓行现象。截至晚上6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接报一次死亡5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2: 五一假期，铁路、民航等客流量大，票务紧张，航班延误、退票改签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机票退改签类电子网络诈骗案件呢，可能会呈现上升的趋势。 公安机关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信息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官方的 APP 或者是客服电话来确认航班的状态，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切勿下载不明 APP， 切勿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是透露验证码，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在接到任何主动理赔电话的时候，尤其要保持警惕，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 南宁无锡国际机场昨天通报，4月30号机场的出港航班 CZ3291 计划早上7:15起飞。在航班起飞前准备阶段，机上一名旅客在乘务员安全问询过程当中戏言他的行李内有炸弹，飞机重新打开了舱门。机场警方到现场将这名旅客带离飞机。按照民航相关规定，对这架航班开展检查工作，确认不存在爆炸物威胁之后，这个航班在早上的8:37起飞，同时这名旅客被终止行程，其违法行为被依法追责。
2: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对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作出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进行明察暗访。其中，文化和旅游部针对景区景点安全、热门景点人流管控、黑景点整治等开展暗访。国务院国资委指导中央企业对工程建设、危险化学品等安全管理情况开展暗访，国家消防救援局组织对人员密集场所防火工作开展暗访，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对煤矿、非煤矿山开展暗访，应急管理部聚焦节假日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综合暗访。针对明察暗访发现的典型案例，将会依法查处、追责问责、公开曝光。各地区也将同步组织开展针对性的明察暗访。
1: 4月30号，网络上出现淳安县民宿以酒店劝退预订客户，声称蛇很多等不实理由，强制要求顾客退单的信息。昨天，浙江淳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布通报，目前涉事民宿因为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被立案调查，消费者已经获得双倍客房订单价款的赔付。通报说，下一步将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县住宿行业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依法从严查处强制退单、恶意涨价、虚假宣传等侵害游客权益的行为。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截至4月30号，国产 C909 飞机安全运行突破100万小时。C90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客机，载客78到97座，航程2225到3700公里，在2016年6月28号首航。C90 印尼菱亚航
1: 区武昌区红长59.9公里，是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也是一条串联武汉三镇、覆盖7个中心城区的黄金纽带。环线开通之后，将使武汉地铁全网的换乘量提升约25%，部分跨江通勤时间缩短30分钟以上。
2: 昨天零点，亚洲最大的客货综合性公路口岸深圳湾口岸货检通道闸口栏杆缓缓抬起，满载24吨南非鲜苹果的货车经深圳海关快速监管验放之后，平稳驶离口岸。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之后，首票进口货物顺利的通关入境，中非经贸合作迈入了新的阶段。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日前对外发布公告，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到2028年的4月30号，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对于同中国建交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中方已经在2024年12月1号起对其100%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
1: 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第4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这次集采纳入了

0: 满足临床用药需求，集采中选结果预计将在七月底落地实施。据介绍，这次集采纳入西黄丸、银丹心脑通软胶囊、川心莲片等临床常用药，也包括感冒清热颗粒、小儿肺热咳喘颗粒、健胃消食片等家庭常备非处方药，涵盖口服、外用等多种剂型，涉及用药人群广泛。
1: 昨天，全国首部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地方性法规《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条例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定义，并且探索建立编码管理制度，为这一前沿产业构建起覆盖技术创新、场景落地和安全监管的全链条法治保障。条例明确，具身智能机器人是指具备物理形态，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感知、认知、决策和行动一体化，可与真实环境实时交互，完成复杂任务的智能机器人。这一定义厘清了技术边界，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规范依据。值得一提的是，条例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提出了探索编码管理的模式，鼓励企业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办身份证，实现可追溯。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严重后果。多个机构预测显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所受限制现在就解除，供应链仍然需要数月才能恢复。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 3.4% 降到 3.1%， 通胀率将从 3.8% 上升到 4.4%， 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率将从去年的 4.7% 降到约 2%， 并出现一些实质性的供应链中断，而这已然是最好的情况。古特雷斯表示，第二种情况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情况持续到年中，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到 2.5%， 通胀率将上升到 5.4%， 贫困人口将新增3200万，面临极度饥饿的人口将新增4500万。他呼吁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停火的行动，通过对话寻求和平。
1: 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组建一个新的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畅通。近日，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使馆发送了一份内部电报，提出了一

0: 将充当外交行动的指挥枢纽，而中央司令部将为商业航运提供所谓的实时海上态势感知能力，并且呢负责协调各伙伴国军队之间的情报共享工作。美国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和未来可能进行的管理事务当中。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在国会作证时称，美国和伊朗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已经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之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在5月1号到期。美伊临时停火之后，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说这是军事行动的延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伊朗已经在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特朗普已经在白宫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汇报针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
1: 美国汽车协会4月30号发布数据说，随着国际油价飙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而且没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目前全美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高出 1.12 美元，再创近四年来的新高。目前加利福尼亚州普通汽油价格均价已经突破了每加仑6美元关口，继续领跑全美。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

0: 要提示大家，二号的中午到前半夜，本市大部分地区有三四级偏北风阵风，七八级。
1: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七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还是要提醒您啊，这个天气方面的事儿要先注意啊。预计的今天中午到前半夜，我市大部分地区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七八级，山区局地阵风九级以上，请您注意防范。另外呢，交管部门也发出了提示啊，五月二号到四号在延庆这个世园会会举行草莓音乐节，建议前往这个活动的朋友们呢，选择乘坐高铁到达延庆站，去往世园会呢会非常方便。从城区自驾前往呢，建议从京礼高速通行，节日期间京藏高速陈庄到八达岭路段出京方向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由于受到去往八达岭景区车多的影响，建议车辆呢沿着京藏高速向北啊，到营城子立交桥右转进入京礼高速来通行，从大佛陀出口驶出高速，沿归川路东岔路行驶。沿途呢没这个沿途是设有临时指导的这个标志的啊，可以达到八达岭景区。驾车。

0: 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0: 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菠萝新鲜饱满，寄到农村乡下的则青黑干瘪。一线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新华社曝光的所谓 AB 货，照出了网络经济的诸多乱象。这种模式背后的商业账与流量逻辑怎么算？哪些主体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又该如何监管和治理？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一起探讨。
2: 近日啊，这个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的话题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相关的投诉量的高居电商投诉前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多位消费者都表示啊，自己有过被坑的经历。
0: 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哈？比如一位天津的消费者就说啊，他和县城老家的亲戚下单了同一家网店同一个链接的牛仔裤，但是收到的东西却明显不同，自己拿到的这个面料厚实，颜色纯正，双排缝线，而亲戚拿到的面料薄软，单排缝线，而且那个断线的线头也比较多。北京的一位消费者则反映说呢，自己一直很喜欢某品牌的拖鞋，在北京买的，哎，穿起来就很软和很舒服，而发到老家的这种硬邦邦，硌的是脚生疼。
2: 明明下单的是同一款商品，为啥地址不同，收到的货品就有了云泥之别呢？一位从事生鲜电商多年的商家给新华社记者勾画了所谓 AB 货的发货线路图。平台上显示的是同一款商品同一个价格，但是您下单之后啊，一些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甚至消费习惯和维权意识的强弱等等，在后台给消费者画像。一线城市核心商圈被标为高敏感、高维权，优先配正品的 A 货。低线城市或者是农村偏远地区呢，被标为低维权、低敏感，大量的分流减配 B 货。在有一个投诉平台上面 ，AB 货相关的这个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涉及商品从服装到家纺，从生鲜到家电，几乎是无所不包。
0: 对此呢，科技财经作家醒客说啊，商家利用的就是电商平台后台系统，实现对用户数据的批量分析和精准画像。
3: 现在我们在电商平台上一般有几类数据，一种就是你是不是行使过这种叫无条件退款。这个作为你一个信息之后，他就可以判断出来，哎，你这个人是收货的时候是直接收了呢，还是说是比较挑剔，他就对人有一个画像。通过这个画像之后哈，他下次再卖这一类商品的时候，他就能评估出来这个人对品质方面有没有评估能力，评估能力是强还是弱，什么样的客我就给什么样的货。对于那些在网上已经表现出来对品质方面判断力不足的人，他就可能直接给你发 B 货，其实都是批量化的，因为你那个数据哈是现成的。尤其是现在有了大模型之后哈，你只要把用户相关的信息输进去之后，他立马就可以把这个用户分出1、2、3、4等来，甚至不只是 AB 货，他 ABCD 都可以配得出来。给你发货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通过那个打印标签呢，直接给你打出来，都不需要人工去审核的。
2: 中盾公寓法律事业部部长白亮律师则表示，这种行为违反了我国现行的多部法律法规，构成了消费欺诈。
4: 因为商家是利用算法区分消费者，刻意隐瞒品质差异，以次充好，同价不同质，存在主观的故意。第二就是通过未披露的减配、材质、工艺等重大差异误导消费者下单，构成了虚构隐瞒真相，消费者基于同款同质的信赖完成了

0: 少赚钱，甚至是赔钱，保口碑保权重。但问题是电商真正的大盘呢，其实是在下沉市场。这些地方呢，维权的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很多人嫌麻烦，退货率低，于是商家呢就算了一笔账，这一大块订单呢，如果它稍微降一点品质，哪怕只有 10%-20% 的差异，利润呢是能够被放大的。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典型的结构，就是前端呢用低价价 A 货呢吸引你，后端呢靠 B 货呢来回血。这不是偶然呢，而是一套被验证过的灰色的盈利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句话，就是用 A 货呢赚流量，用 B 货呢赚利润。
1: 纪约表示 AB 货的现象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从早年间线下展示 A 货，线上却发 B 货，到如今线上同一链接却分区发 AB 货，套路持续升级的原因是背后这三个隐形推手。
0: 第一层呢，就是流量的逻辑变了，低价驱动一切。现在平台的竞争啊，本质上是谁便宜谁跑得更快。商家如果不压价呢，就没有了流量；压了价呢，就必须在其他地方给它找回来。于是呢，只能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呢做一些减法。第二层呢，就是算法让精准作恶成为了可能。以前呢，你想分区用户呢都很难，现在不一样了呀。平台能够清楚的知道你在哪个城市，消费能力、退货习惯，甚至是维权的倾向都知道。于是呢，就会出现不是随机的去坑人，而是精挑细选。那些最不容易反抗的人下手。第三层呢，就是维权的成本太高了，就导致沉默的大多数呢在纵容问题。很多 AB 货呢其实不是假货，而是差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呢你要去举证维权检测，成本呢还是比商品高很多的，最后大家就选择哎算了吧。而每一次的算了其实都是在给这个模式呢做正向的反馈。所以你会发现啊， AB 货呢它不是一个偶发现象，它是一个被流量、算法和沉默共同养大的灰色产业。
2: 中盾公益法律事业部部长白亮律师也承认啊，目前消费者维权

0: 一条很关键的机制，就是如果平台长期放任 AB 货这种形式呢，平台也是要承担责任的，比如说罚款或者是做出一些流量的限制。如果非要选一个关键，我会说啊，平台是核心变量，因为什么，商家会逐利，这是本能啊，消费者呢会懒，这也是现实，监管往往是事后的，但平台呢是那个可以在过程中改变规则的人。就是如果平台啊把低价改成质量加口碑优先，把 GMV 改成复购加满意度优先，那很多灰色的操作呢其实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嘛。
1: 消费没有地域之分，权益也没有城乡之别，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公平底线，也是电商行业行稳致远的信任根基。
2: AB 货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商业策略，而是商家对下沉市场的系统性歧视，也是平台在利益驱动之下的选择性实名。更深一层来看， AB 货乱象是低价内卷畸形竞争的产物，当正品只能用来引流， B 货才是盈利的核心，整个电商生态就陷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而要想打破这个困局，不能只靠事后维权，必须前置监管规则，压实平台责任，畅通维权渠道，构建多元共治的防线。
1: 电商可以下沉，但商品品质绝不能下沉。收货地址从来不该成为被歧视的标签，支付同等的价款就该换来同等的品质和同等的尊重。只有守住这条底线，网络经济才能在法治与诚信的护航下真正惠及每一个人。
3: 有些话直抒胸臆，
4: 不遮不藏；
3: 有些话绵里藏针，
4: 以柔克刚；
3: 有些话
4: 明修栈道，
3: 有些话
4: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2: 这个五一假期，江苏扬州文昌西路八号的市级机关西大院食堂南餐厅再次成为了众多游客行程单上的必打卡点。从2019年首次尝试以来，扬州市政府机关食堂在节假日面向游客开放已经进入到第八个年头了。来听一下。
5: 我们刚刚还说混上扬州政府的饭了。
6: 我们今年已经是第八个年头，面向外地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心的淮扬特色简餐。我们在保留经典淮扬特色的。
1: 扬州市机关生活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呀，食堂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了一项传统。今年呢是第八年，开放对象呢涵盖所有扬州市区以及以外的这个来扬的游客，以及宝应、高邮、仪征还有江都本地的群众。为了保障用餐的体验，食堂的实行每餐限量供应500份，这个桌餐啊需要6个人起提前预定。
2: 在食堂门口的留言簿上写满了游客的温馨话语，比如说有北京游客就留言说，扬州在全国开风气之先，为外地游客提供就餐停车服务，从你们的行动当中我看到了执政为民的初心与坚持。还有网友说，一顿平价可口的饭菜，一个方便停车的车位，传递出的是一座城市的开放姿态与待客温度。
1: 机关大院打开大门让游客走进来用餐，打破的不仅是物理上的围墙，更是心理上的隔阂。这一举措呢，将非高峰时段的闲置资源盘活利用，让公共资产物尽其用，直接回应了游客吃饭难、停车难的痛点。他用最朴实、最接地气的方式诠释了执政为民的初心，让政府从管理者变身服务者，在充满烟火气的互动当中拉近了和民众的距离。正如网友所言啊，这打破了机关的神秘面纱，增强了公众的信任感和亲近感。
2: 成功的经验表明，政府资源的适度开放共享能够有效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尤其是在旅游旺季成为缓解公共服务压力的弹性供给。未来这一模式可以进一步的深化探索，建立更科学的分时分类开放机制，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预约和流量管理，甚至探索政府食堂加地方文化模式，让用餐体验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它启示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打造友好型旅游城市，需要更多这样具象。

0: 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1: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0: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1: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0: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就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着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1: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0: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还有13家出版社免费给我们提供图书，提升我们儿童就医的体验。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呢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2: 您不要老去考他，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
1: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3: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1: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五六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金红建议
3: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1: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4: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些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

0: 入了数千个家庭解决养护照护难题，主要矛盾集中在隔代养育冲突、多孩家庭矛盾、单亲家庭抚育及婴幼儿喂养困难、睡眠障碍和情绪行为问题等多个方面。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大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1: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0: 儿童是小家庭的希望，更是全社会的未来。这群儿科医生不仅是儿童身心健康的守护者，更在用专业和爱心照亮和托举美好的童年。愿每一颗稚嫩的幼苗都沐浴阳光，茁壮成长，自由地向阳而生，逐光而行。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也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油价涨不停，10万级油转店爱安i60真香，享6000元置换补贴，还有零首付、3年零息、5年超长贷，随心选。详询广汽爱安经销商，爱安i60可油可电，去哪儿都方便。
3: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5: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

0: 况信息。
1: 早上好，7:33，目前全罗网的通行状况都是非常正常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公交方面的提醒，在五一期间呢，根据有关要求，部分线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交通的临时调整措施，请大家关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公交的微信公众号。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在今天也是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中午到前半夜，我市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7-8级，山区局地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湿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在45到9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的污染物是 PM2.5。 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总有一群人，他们把平凡活成一束光。
4: 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李浩然。
3: 他见过火光与遗憾，便把安全刻进使命。
4: 2013年发生了一场喜隆多的火灾，牺牲了我们2名指挥员，而导致这个惨烈事故的原因其实就是电池。去想办法去提升充电的便捷性，既要保证这40000000用户的使用安全，还要能确保这近100000亿量级的电动自行车的发展市场。电池不能入户，整车也不能入户，这是我们的底线。我有责任，有使命。
3: 愿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黑夜里有人为你点灯，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应急青年。
5: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0: 何处啊？这个五一咱北京真把这好玩这俩字儿拉满了，从城区到京郊，从白天到晚上，2000多场活动密集上新，城市微旅行、公园游园会、潮流市集、音乐节、夜长城、工业风，打开点，哎呀呀呀，这个新玩法、新空间、新线路扎堆亮相，让人选择困难是心动不止啊。
1: 嗯，可能有些人选择一些习惯性的玩法，比如到了老牌的景区打卡，不过今年呢，还是有更多朋友愿意尝试新的打开方式。
0: 我真的觉得这个心太重要了，这其实是很多人出行的一个挺大的一种心理的支撑和依据，就是说，哎，这事儿没去过，
1: 哎，
0: 这东西没看过，
1: 体验体验，
0: 哎，瞧瞧去吧，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看看什么新上映的电影，
1: 嗯，
0: 这是不是新的
1: 啊？
0: 那什么地方有一个新的活动，这也是新的，
1: 嗯，
0: 这你要是比如说现在五一哪个电影院正上演《地道战》呢？可能票房不会特别好，我觉得老片儿对吧？所以这新包括咱们比如说春节的时候请咱们这个北京市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咱们节目来介绍什么，咱们要有首创啊，这个新上叫什么？首发、首映、
1: 首店
0: ，
1: 嗯，
0: 对，各种都得是新。
1: 哎，
0: 嗯，
1: 主要什么呢？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多元需求。你想啊，从白天到晚上，从城区到京郊，2000多场活动，我觉得你要不。

0: 多场，
1: 你都不用说刷手机，你就骑着车或者开着车或者打一车，
0: 随便路过哪儿，
1: 你上路面上溜达溜达去，你都能路过这。你想2000多场铺在北京，他肯定这个搞这活动不会说给你搁在那胡同深处，
0: 那绝对不会。
1: 说这活动啊，酒香不怕巷子深，
0: 也怕
1: 咱弄那死胡同里边搞一活动，保不齐也有啊，但肯定都会想让你知道啊，对吧？
0: 那小胡同里可能是小众的玩法，咱有大众有小众，你想玩什么都有，
1: 真棒
0: 啊！城市漫步路线啊，啤酒节啊，夜长城啊，花海当中听音乐啊，像什么新鲜多元沉浸式是北京五一的关键词。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说一说啊，这两天，今天和昨天和今天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已经打卡了的地儿？另外呢，有没有踩雷的也跟我们说一说，
1: 踩雷的或者推荐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提供这些的信息，最新的信息。也希望大家伙能把自己所去到那些新地方、新玩法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对，
1: 话题就是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哪个新玩法最让你心动呢？
0: 咱们也有一路畅通的种草榜和避雷榜，好吧？
1: 好嘞。
0: 咱们可以前面先加个种草或者避雷啊，然后把你昨天或者今天的计划说一说。
1: 这歌有点新的，我跟你说。王赫野心歌啊，苏格拉别提，来听。

0: 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情况。目前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正常，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中午呢是有这个中午到前半夜啊，预计是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7-8级的山区，局地阵风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从2026年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戴头盔不再是倡议，而是法定义务，并设定了警
3: 至于吗？我就接个孩子来回10分钟。
4: 戴头盔保命啊，不光是你啊，坐车的也得戴，而且骑车看手机闯红灯逆行通通都不行。
3: 那玩平衡车总不用戴头盔了吧？
4: 平衡车滑板车都不能上马路啊，你就别凑热闹。
2: 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戴头盔骑行分心，平衡车上路，电池入户，这些行为都是红线。电动车后座带人放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未成年人办理相关业务，未来登记更简便。

0: 11:4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假期愉快呀，我是郭伟。
0: 一定要愉快呀，五一假期。
1: 7:48，假期愉快呀。押韵的，
0: 押韵。
1: 平时店里不出来这个梗，你知道吗？只有假期才可以。
0: 因为平时
1: 心情好，
0: 平时也不太方便说工作日愉快呀。
1: 工作日也可以愉快
0: 啊，也愉快。
1: 因为对于咱们来讲，今天就是工作日嘛。
0: 哎，对，五一假期北京有哪个新玩法最让你心动啊？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想去哪儿，这是一种愿望，去了哪儿好不好玩也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张洪刚说今天啊带孩子去环球，票都买好了，天气预报是有雨吗？难道说是你别说瞧了一下还真是。天气预报说今天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并伴有雷电，3-4级。

0: 那些在高处飘的那些项目是不是得停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霸天虎、过山车，
1: 嗯，
0: 是吧？什么
1: 室外的那个？
0: 对，但是哈利波特那最受欢迎的那个应该是室内
1: 的，禁忌之旅，
0: 那是室内的，
1: 嗯，
0: 那是室内的。
1: 那些鬼还在，那些怪还在。
0: 然后还有那什么侏罗纪，那也是室内的，
1: 嗯，但确实是有一些，原来稍微有点刮风了，天气寒冷的时候，基本上有些室外项目它都会停啊，
0: 嗯，
1: 希望不影响孩子的心情。
0: 你玩玩小黄
1: 二。普拉达女王二就是出了第二集了、
0: 哦、
1: 又看了梅姨和安妮凯瑟琳20年以后呢眼花缭乱、哦、
0: 总之就是啊挺棒。你有没有在那个咱们中国内地上映各大院线上映啊？
1: 嗯，小白兔说是安妮海瑟薇，
0: 是安妮海瑟薇吗？
1: 哦，因为我没看啊、
0: 嗯、
1: 是安妮，所以艾米王写的是凯瑟琳，
0: 嗯，
1: 海瑟薇，对，海瑟薇、
0: 啊、安妮海瑟薇、哦、
1: 啊，我就想的演员的脸是那个，但名字对海瑟薇，
0: 嗯，
1: 谢谢小白兔和曹曦、
0: 嗯、
1: 曹曦真是无所不知啊、
0: 嗯、
1: 说点什么电影啊体育啊什么曹曦都知道。
0: 安吉拉就说了啊，我在外滩人从众，看来上海人也不少、
1: 哦、也不少。

0: 就把各个 APP 的缓存清一清，把微信清一清，就能开机了。不用去那个手机店，也不用这个牺牲掉自己原本保存的那些资料，
1: 也不用买新的，是吧？
0: 也不用买。所以你日常得养成那个清缓存的习惯，因为手机内存很容易就满了。每一个 APP 它都会在你打开它的时候同时会形成缓存。
1: 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话题，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哪个新玩法是最让你心动的呢？大家相互推荐着点啊，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推荐点这个新玩法。你比如说皮皮鲁和舒克贝塔啊，这俩动画片，和朋友去潘家园的路上，你别说这回啊，这潘家园我还真想找一天
0: 去。有活动是吗？
1: 五一假期想找个既好玩又长见识还能淘点有意思东西的去处，那您不妨来趟潘家园，去潘家园

0: 挖法国的，
1: 是吗？
0: 对。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英，来自巴基斯坦。最近在潘家园这边是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展示一下自己巴基斯坦的特产。这些是巴基斯坦的花梨木做的这个首饰盒。
3: 十余个国际特色展。

0: 期有没有自己的新玩法，有什么计划，可以找到这儿，找到 BRTV 一路畅通，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哎，这个在咱们 BR 在咱们北京时间的这视频直播里边，好多朋友也在说那个片就是安妮海瑟薇演的。
0: 海瑟薇，对，安妮海瑟薇。
1: 安妮海瑟薇有一片不得不看呀，《爱情与灵药》。
0: 嗯，
1: 懂的都懂啊。